这里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由 BFM90.5 福山眼光放送福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福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又到了釜山双年展的季节了，没错，釜山双年展呢是顾名思义，每两年在釜山举办一次的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展览，今年的时间呢是从8月29号啊，也就是马上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一直持续至今年的11月1号呢，整个的持续时间呢为65天，将会在位于艺术岛的釜山现代美术馆、位于引导的 Space One G 以及原釜山南高等学校一带呢举行哈，那多个会场。主题方面，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呢叫不和谐的合唱，顾名思义呢就是以声音呢和身体为媒介，探讨非语言交流以及呢集体团结的意义，并从当代艺术的视角呢全新诠释釜山地区啊丰富多样的声音和历史。在整个的规模方面呢，有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46个团队、49名艺术家呢将参与本届双年展，展出250多件作品。每周一闭馆，这是在观览时间上一定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开放时间呢，就是在开放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6点，10点至下午6点。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连接釜山现代美术馆与引导两个展览场地的免费循环接驳巴士呢也将运行，方便哈，

游客呢和市民呢能够呢自由往来呢多地。那么伴随着秋天的到来，那双年展也如约和大家见面了，不妨啊走进釜山的艺术海洋，尽情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艺术魅力吧。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너를 그리는 시간》，来自태연。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社表示，亚洲规模最大、韩国国内唯一的国际广告节——富山国际营销广告节，于昨日起至明天在海云台一带举行。KLIC 釜山为纪念韩法建交140周年，将于9月20日在釜山音乐厅邀请法国梅斯大东部国家管弦乐团举行演出。釜山市已将正在试点实施清水区域藻类预警制度的三乐和华明水上休闲运动监测点藻类预警关注级别上调至警戒级别，并发布了相应预警。富山社表示，将于9月3日至5日在海云台区盘如二栋市场举办传统市场促销促进支援活动，以促进消费。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有雨，气温25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大家好，我是你。

0: 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1: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재미있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정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老师。
0: 当当当当，내진쌤으로도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네지난주우리미용실편했잖아요그래서오늘은여행중에갑자기필요해질수있는우리약국에서쓸수있는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0: 对，万一呢，在旅行的时候呢，身体不舒服，那就需要当地的药店去买药。那出门在外最怕的自然就是身体不舒服了哈。这个时候呢，走进药店，那说清楚自己哪里不舒服，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也非常重要。中国的药店很多哈，首先呢，你得会药房这两个字。或者呢大药房这三个字。当然如果说呢你只会看图的话，那么绿色的大大的一个十字标志特别显眼，找起来一点都不难。
1: 네맞습니다몸이아프면마음이더급해지는데말이안통하면정말답답하죠
0: 没错、
1: 네、중국은초록색십자가간판이약국표시라서그것만잘기억해두셔도길에서금방찾을수있어요그래서오늘도욕심내지않고상황마다딱한문장씩총세문장확실하게읽혀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증상말하기약사기그리고복용법물어보기이렇게세가지상황으로나눠서시작을해보도록할게요
0: 에이没错学会这三句哈最最实用的表达来让我们开始吧
1: 네좋습니다그럼세문장만내것으로만든다라는마음으로시작을해보도록할게요롱꺼첫번째상황부터우리가보도록할까요
0: 好马上开始了
1: 네약국에들어가면약사님이먼저어디가불편한지물어보시죠이때내증상을한마디로전하는문장을배워볼게요
0: 에이没错走进药店那么店员这个时候呢会先询问你哪里不舒服呀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어디가불편하세요、네哎，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来上这么一句，来，我有点感冒，难不难？不难吧？
1: 不难。
0: 对，
1: 简单。
0: 感冒呢是出门在外真的是最最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哈，头疼、嗓子疼、流鼻涕都可以用这一句话开头。
1: 오늘의첫문장은我有点感冒。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라는표현입니다여기서요디에는조금이라는뜻이라너무심각하지않게부드럽게들리는게포인트죠네여기에딱하나만더알아두면좋은게배가아플때쓰는肚子입니다我肚子不舒服배가좀안좋아요처럼不舒服와함께붙였으면감기말고다른증상에도두루쓸수있어요
0: 에이没错不舒服这三个字真的太万能了对就是哪里不舒服你就在前面加上身体的部位对刚刚说到了肚子不舒服 对再比如说魔力
1: 是的
0: 哎，头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你这么一说店员一下子就明白了
1: 네맞습니다그래서不舒服앞에아픈부위만붙이면되는거군요정말실용적이에요그럼짧은상황을한번그려볼까요龙哥，제가손님이되어볼게요
0: 啊，好的，来，我们练习一下哈。
1: 嗯哼，
0: 好，那啊、我是店员。
1: 好的。
0: 对，然后呢，我会先对询问一下哈，我先张嘴。您好，请问您哪里不舒服？
1: 我有点感冒。이렇게말하면되는거죠
0: 就是这么简单一点都不难对不对
1: 네정말쉽습니다그럼오늘의첫번째문장다함께소리내어연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的跟我们读
1: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
0: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
1: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
0: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我有点感冒
1: 我有点感冒
0: 我有点感冒
1: 我有点感冒
0: 没错好来那我们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场景了
1: 네증상을말했으면이제필요한약을달라고요청해야겠죠두번째문장배워보도록할게요
0: 好说完症状就可以直接说啊、我要买感冒药
1: 네오늘의두번째문장은我要买感冒药감기약사려고요라는표현입니다我要买사려고해요뒤에약이름만바꿔넣으면되니까정말편하죠네하나만더알려드리면있어요라고물을때쓰는요메이요인데요요메이요감마우야처럼물어보면더자연스럽고부드러워져요
0: 没错两种表达或者是两种问法我要买感冒药和有没有感冒药两种说法 都是最常见的，也都不难。

0: 对，如果你不知道药的名字，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常见的。也可以直接呢说你的症状，让店员帮你推荐。毕竟啊，你也不知道中国的药到底都叫什么。比如说，有没有治头疼的药？
1: 약이름을몰라도증상으로말하면약사님이알아서추천해주시는군요그럼이번에도짧은사항을그려볼게요龙哥，다시약사님이되어주세요
0: 啊，好，来，我们稍微就这个进入表演的这个环节哈，来来来，那我现在是药店的人，工作人员，
1: 是的，
0: 请问你想买点什么？
1: 我要买感冒药。이렇게요
0: 对话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对还没想好就已经结束了是那这个感冒药效果不错很多人买哎给您一盒哎什么意思呀这时候其实呢这个약사님就开始推荐了
1: 对啊
0: 告诉你说这个药不错
1: 是的
0: 你吃它就可以了
1: 네약이름만바꾸면무엇이든살수있으니정말든든하네요그럼두번째문장큰소리로함께연습해볼까요
0: 大声练习一下
1: 감기약사려고요
0: 감기약사려고요
1: 감기약사려고요
0: 감기약사려고요我要买感冒药
1: 我要买感冒药
0: 我要买感冒药
1: 我要买感冒药
0: 哎好感冒药有一点点拗口哈容易说错多练习一下哈
1: 是的
0: 好第二句我们都学会了是不是很轻松来我们进入第三个场景
1: 네약을샀으면하루에몇번그리고언제먹는지꼭확인해야겠죠
0: 没错
1: 마지막문장배워볼게요
0: 네买到药之后呢这一定要问清楚怎么吃呀你不能随便吃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句话出现了一天吃几次一天吃几次하루에몇번먹어요就这句话哈
1: 对
0: 店员会告诉你比如说一天三次饭后吃那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吃了
1: 네오늘의마지막문장은一天吃几次하루에몇번먹어요라는표현입니다아플때일수록복용법을정확하게아는게중요하니까요네하나만더알아두면饭后는식후饭前은식전이라는뜻입니다그래서饭后吃하면식후에드세요라는대답을들으면바로이해할수있겠죠
0: 네好一天三次饭后吃这种最常见的回答哈没错记住就可以了好如果店员说一次两片哎那就是한번에두알哎没错片就是药片的量词哈记住这个也很方便的
1: 네이次两片한번에두알까지알아두면정말완벽한것같아요그럼마지막으로짧은상황을그려볼게요롱거약사님역할부탁드립니다
0: 哎好又到了表演时刻了哈好来你的药拿好了
1: 谢谢一天吃几次
0: 一天三次饭后吃这样回答是不是完全明白了
1: 네이한마디로안전하게약을챙길수있을것같아요그럼오늘의세번째문장마지막으로함께복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练习一下
1: 하루에몇번먹나요
0: 하루에몇번먹나요
1: 하루에몇번먹어요
0: 하루에몇번먹어요一天吃几次
1: 一天吃几次
0: 一天吃几次
1: 一天吃几次
0: 哎学会了对不对好那在进入总复习之前哎再送大家几个小巧的 tips 哈那就首先呢中国很多城市呢都有24小时的药店
1: 哦
0: 对招牌上会写着一个非常醒目的24小时或者写的24 hour 24 h 对那晚上突然就不舒服的时候也不用慌哈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付款的时候呢想问价格你可以说多少钱这个不仅在买药的时候哈、啊、你去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可以说多少钱얼마예요好这句话哪哪都能用啊必须得会
1: 네24시간약국팁정말유용한것같아요밤에갑자기아프면제일당황스러운데24시간간판만기억해두면안심이겠네요그리고가격을물을때多少钱얼마예요라는표현은약국뿐아니라어디에도어디서든지쓸수있는만능표현이죠네오늘은외울부담없이이두가지는보너스로귀에만담아두셔도좋습니다
0: 好没错重点今天还是这三句话就三句话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1: 네그럼오늘배운세문장마지막으로쭉정리해보도록할게요롱거가중국어로해주시면제가한국어로받아볼게요
0: 好第一句店员问

0: 你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有点感冒。
1: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증상을부드럽게전하는첫문장이죠
0: 第二句想买药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要买感冒药
1: 감기약사려고요약이름만바꾸면무엇이든지살수있어요
0: 第三句拿到药以后你可以说一天吃几次
1: 하루에몇번먹어요복용법을확인하는마지막문장까지이세문장이면여행중갑자기아파도당황하지않겠어요
0: 没错，那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哈，有了这三句话，您就安心了。好，最后一个提醒，如果症状比较严重，或者说你自己也拿不准到底哪里不舒服，那也说不清楚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去医院让医生看一看，别硬扛。
1: 哦，맞습니다증상이심하거나오래가면약국보다병원에가서진료를받는게안전합니다그리고평소드시는약이있다면성분이겹치지않게약사님께꼭알려주세요오늘배운세문장은집에서도여러번소리내어연습해두시면필요할때자연스럽게나올것같습니다
0: 一定要多多练习哟这么实用的句子那这里最后祝大家旅途平安身体健康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吧拜拜好，接下来进入歌曲时间，《锦月书》送给你，来自张子宁。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又到了吃的时间了。
0: 是的，
1: 美食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人，哪怕是在非常炎热的状态之下，对，也可以马上就可以，哎，
0: 元气复活，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有一点哦，今天给大家一个小 hint， 如果

0: 大家要想就是在外面享受美食的话呢，今天晚上一定要宵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的天气预报，接下来都是整天整天的下雨
1: 啊，是是是是，
0: 对，要下一段时间，所以呢，啊，怕正大概要排队了，是不是？
1: 对，Emoder 已经开始大量囤积各种的这个食材了，要准备滋滋滋一直在摊这个怕正了。OK，
0: 没错。那今天呢，也是湿度比较高的、比较热的一天了。
1: 哎，真的，我也觉得，发现今天包括到我上班的时候，已经挺晚的时间了。
0: 是的，
1: 我还觉得外面依旧是那种。热乎乎的感觉啊，黏乎乎的感觉，就完全没有消散。
0: 但是呢，体感温度却是另一回事了，对不对？
1: 觉得闷热。
0: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已经放弃一二七二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汗出的太多了，所以呢，我就投靠了韩国的另一夏季美食。其实这道美食我早就应该讲了，但是啊，虽迟还是到了，对不对？
1: 哎，虽迟但到，
0: 就是
1: 什么呢？
0: 当当，冰素。
1: 没错，这可是。一冷一热哈，两个极端，这个是陪伴韩国人夏天，或者说是这个整个说夏季美食上来说，让最让韩国人心心念的两个东西了。
0: 对，我是把冰素当饭吃的。韩国的冰素刨冰，它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吃饱肚子，
1: 就它有让人饱腹感的这个食材。在里面
0: 是的，比如说有稻、年糕，各种各样的夹心的、不夹心的，小块的、大块的，扁扁的、长长的，还有呢，会有的会加马卡龙，对不对？
1: 啊，对，
0: 有的会加很大块的水果，
1: 就很扎实。
0: 对，里边还有我还。记得有加过那个 cheesecake 奶酪蛋糕的小块小块的，
1: 哦、
0: 对,
1: cheese, 对
0: 不对？
1: 对，有，我有吃过
0: 啊、，cheese 是 cheese，cheesecake 是 cheesecake 都有过。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挺喜欢的，它是一个咸的 pop 冰酥，
1: 咸口的。
0: 是的，然后咸口的是什么吗？
1: 不会是什么？
0: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你们肯定吃过那种长方形的小麦色的咸味的饼干。
1: 吃过，
0: 吃过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牌子虽然不能说，但我一形容大家就知道了，
1: 哦哦、
0: 是用这个，对，它是中间的是把这个饼干的弄碎了、有一点像提拉米苏一样的那种处理效果，然后一层一层铺开，
1: 哦、
0: 然后上面呢用这种饼干来点缀。
1: OK，
0: 一开始我就觉得、因为是朋友点的嘛，我就觉得哎呀，我是肯定不会吃的，但是我吃了一口以后，我说
1: 也还不错，
0: 拿那么大，是不是？
1: 哦、okay,
0: 是口感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它配的是那个牛奶打的冰。现在不是那个冰块也有各种各样的，
1: 不只是普通的这个刨冰而已。
0: 对，它是牛奶冰嘛、所以呢就是特别搭这个饼干，感觉就是绝配了。
1: 奶香跟这个饼干，
0: 哇，那个咸香，哇，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1: 所以看来冰素随便这么一说，好像就现在已经
0: 很有画面感，
1: 各种各样的选择哈。对，这就是这个。等待着大家去解锁、
0: 你上一款吃的是什么冰酥、
1: 我这个人吧，首先对吃呢，首先就没有那么的有强烈的追求和欲望，
0: 那就是没吃呗。
1: 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就如果我要吃一个东西的话呢，我都会选择它的基础款、基本款
0: 啊。
1: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会选什么了。
0: 我知道了，泡冰酥。
1: 没错，我就会选那种真的是最最最最传统的，就是红豆沙。
0: OK， 那它冰素呢？红豆冰里边，你觉得哪个部分最好吃？
1: 就红豆本身，我都不会加，像那个像甜甜的那个
0: 炼乳不会
1: 加上去，炼乳啊，炼
0: 乳，
1: 其实我尽量我会控制着自己，我知道其实加炼乳更好吃。
0: 嗯、
1: 就红豆冰它有豆香，还有那再加上这个炼乳的那种奶香，再加上甜味嘛，它会增加那种甜的层次。但我会尽量其实都不加，然后包括说，基本上我就只会保留冰沙和。红豆
0: 不会吧？你年糕不吃的话，你连黄豆粉也不吃吗？
1: 不会，我其实都不，我对这两个的执念一般，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我觉得帕冰素它本身就应该是
0: 就是红豆
1: 加
0: 冰，是不是？
1: 对，我吃到这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0: 那我推荐一个你肯定会喜欢的，靠冰素。
1: 靠冰素是什么？
0: Cup 就是杯子、
1: okay.
0: 以前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去吃刨冰的话，以前都是一大碗一大碗的，
1: 超大份，
0: 对，
1: 一定要几个朋友一起，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因为以前在韩国吃冰素的话，大家的传统的观念就是分享，
1: 尤其是几年前某品牌、你知道吧，就是当时很火，后来其实有开到中国去的那个品牌，甚至有朋友就是来釜山的时候呢，也点名说要尝一尝到底是跟中国的一样不一样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它其实它那个价钱一份其实一万多我记得，然后结果上来那个分量真的还挺大的，要不是因为几个人一起

0: 分啊，真的，我觉得一个人完全不合适点这个，一大份，对，
1: 有点像
0: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的那种概念，对吧？
1: 对，就大桶装的那种家庭餐的感觉，
0: 对，超大份。
1: 但是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们吃饼素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吃一个气氛，大家会抢最好吃的部分，就是最先光
0: 掉，也是，就大家都拿勺子去挖的时候，
1: 是不是，
0: 那个感觉
1: 更，然后那个是我的，然后红豆给我剩一点儿，
0: 更有氛围感了，
1: 是
0: 那是真的了。
1: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越吃越小份了，为什么会
0: 这样？一起吃的人没那么多了是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大家会各自点自己喜欢的口味，因为现在的饼素刨冰它的种类真的是很多很多，而且呢
0: okay, 就是种类变多，但
1: 是
0: 分量可能相对也越来越小，小量化，
1: 小的话就是一个一人食嘛，就一个人吃。
0: OK,
1: 那一个人吃的话，大家的口味肯定会有不一样的，那就能每个人都不用打架了，都能吃到自己喜
0: 欢的口味，就不需要兼顾其他人
1: 口味，对啊，
0: 哎，那倒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哈，这样更尊重个人选择、个人喜好，对不对？
1: 是的，而且现在的刨冰素做的很华丽、很好看、很可爱，
0: 看就很好看。
1: 对，因为在杯子里边，你一层一层都能看到，哦、它不是。
0: Okay,那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个、
1: 不适合你，不适合你。
0: 这时候要有一个透明的 cup, 透明的碗了。
1: 对，我最享受的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那个 M 那个 cup 里边，它的刨冰素是整个韩国里面最有名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呢？因为就很享受那个视觉的享受，知道不知道？
0: 哦、
1: 就一个盛宴，那虽然小小一个 cup 像一杯咖啡，但是里边有一层一层你都能看到。
0: okay.
1: 有的地方加的是果酱，有的地方加的是水果，有的地方呢加的是那种奶酪啊、cheese、
0: okay.
1: 啊之类的。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比较认可或者说比较享受，就是说它有很丰富的颜色，自然就意味着有很多的丰富的食材、
1: 是的，
0: 就食材要很丰富很丰盛，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有那种哇层次感，对吧？
1: 是的，但也你也说的也对，因为现在韩国很多流行词里面都有 home, 这个 home 加 home 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意思、然后 home 现在呢 home 冰素、
0: 哦、一个人吃他冰素是吗？
1: 是的，对、
0: okay、
1: 是不是
0: 的确是这种需求真的是非常的普遍，
1: 对，需要独处的时间嘛、这是正常的。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经常呢会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哈，专门去吃刨冰素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反而呢是我会在什么场合呢？就比如说他会有些自助餐，他会提供刨冰素，你自己可以自己制自制。就是我吃过的几家还是有的，然后他会有专门一个刨冰的那个制冰的机器，
1: 哦，那很好玩啊，
0: 你自己会接。然后呢，像你刚刚说到的炼乳啊，然后呢加各式各样的一些有的没的食材都在旁边，比如说你一定是会有红豆沙，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哈，什么坚果碎啊之类的。
1: 是的，
0: 然后那其实我自己会给我自己调的话呢，其实我就只会去接这个冰沙，之后呢再放一点点这个红豆沙，然后就可以。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挺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你会跟朋友一起挑战说你帮我调一个你觉得好吃的、或者说你觉得我会喜欢的，
1: 互相做个调料碗，
0: 就 surprise me 那种。然后这个也蛮有趣的，我觉得有时候
1: 像开盲盒一样，有时
0: 候会吃到就是你自己绝对不会去这么组合，但是会发现哎，解锁了一个挺意外好吃的一个配方。
1: 对啊，因为俗话说别人家的饭更香嘛，是不是？
0: 是，我也只能接受刨冰素是有别人来决定的，但至于我吃什么，那个必须是由我自己来决定。
1: 还有呢，就是说到刨冰素呢，我就想到以前我闹的一个笑话。因为一开始韩语就是刚开始学的话，我对那个把庆就是下面那个子音的部分，我基本上都是忽视它的。所以呢，我点的时候呢，我一直说对刨冰素，人家说你家的冰素里面有帕吗？我的很多朋友都问我，
0: 葱是吗？
1: 对。它是有一个
0: 帕，底下有一个
1: 对，
0: 是，哎，这个确实
1: 特的把庆，
0: 韩语的这个一定要发准确啊。
1: 对，因为我也有在饭店里边明明点了冷面，但是一木给我拿来的都是那个方便面泡面，好几次，就我对自己的发音就是那个时候
0: 我就没有说清楚，
1: 对，
0: 听错了。
1: 那个时候我对学习韩语是一点热情都没有，但是因为好吃的，就为了吃上一口我想要的美食，
0: 能够准确点餐。
1: 对，我的韩语其实就是从食物的名称开始学的。
0: 我觉得至少要找到了一个学习的动力了。
1: 对，因为一开始很多韩语的发音哦，真的我吐槽一下啊，就是
0: 很难。
1: copy 和 copy 差不多。然后那个 curry rice 一开始我说你们那么恶心吃 curry rice, 他说那个是 curry 和 curry 是不一样的，就我的反应。

0: 很糟糕，你知道吗？哦，对，我去饭店里面点西雷吉古，我会说斯雷吉古，所以啊、就是这个真是，
1: 这不是发音的问题，我觉得是你这个单词
0: 不尊重了，
1: 你这个词你根本就没记住，是。
0: 所以我现在痛下。就是决心一定要把韩语、至少是食物的名字要好好研究一下，
1: 为了一口吃的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啊，
0: 一定要努力啊，这口吃的可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了，对不对？
1: 那倒确实，民以食为天哈、好，没错，夏天，韩国人的夏天怎么能少了冰素，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吃到冰素，或者说没有冰素的夏天究竟为什么是残缺的呢？
0: 首先韩国人吃东西它非常有季节性，就是说这个东西没吃你等于这个季节没过
1: 啊，有这种
0: 理念，有没有？
1: 甚至因为这个所以其实会上升到一种所谓的文化的层面，
0: 是的，
1: 已经不是食物本身了，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你到了夏天、你要是不吃碗冷面不来碗饼酥，你这个夏天就等于白过了、是不是、
1: okay、
0: 还有呢就是
1: 少不了，
0: 对呀，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韩国呢，其实咖啡文化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有名吧？
1: 那当时倒是咖啡厅的这个大街小巷遍地都是。
0: 对，然后大家去稍微用心一点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了，就是不说全部吧，但至少80%，只要是有咖啡店的地方，它到了夏季就会推出冰素。
1: 咖啡店的夏季冰，
0: 不管是大品牌还是个人的、一个人的小店、个人店，
1: 因为其实你会看到有那个
0: poster 在那里，
1: 对，
0: 画着
1: 海报，
0: 好看好诱人的，
1: 现实，
0: 对
1: 对，然后就拍得非常漂亮，
0: 对，就你看到咖啡店你就会想到、这里也能吃到冰素。
1: 我是有看过哈，但是我从来不会点，
0: 没有去点，
1: 真的
0: 是不是
1: 确实有这么回事、也说明是它有季节性的一个号召力，
0: 是啊，
1: 对
0: 啊、然后呢饼酥的话你不觉得它很好看吗？现在年轻人大家喜欢，
1: 是
0: 不要说年轻人了，
1: 赏心悦目哈，
0: 不管年纪不管性别，反正所有的人大家都喜欢，就是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上传到自己的 SNS 上面，是
1: 不仅好吃也要好看，
0: 对啊、但是饼酥的颜值我觉得在食物中算是 top 级别的吧，对不对？
1: 别的食物如果说呢可能拍起来可能就没有像饼酥，就是第一有你像你说的各种食材它有不一样的颜色，它就会很
0: 缤纷，怎么拍都好看，真的，侧面
1: 拍、
0: 上面拍、正面拍、反面拍都好看，
1: 因为冰的那种晶莹剔透那种对光的那种折射那种反射，再加上容器像你说到的用到透明的这种容器本身其实就很容易有这种、氛围感，
0: 就是让我们的脑中产生很多多巴胺、对不对？
1: 你拍到了一个哇这么好看，你就会想要发出去，对不对？
0: 是，没错。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吧，其实在韩国吃到的饼酥还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比如说你知道最近新出来的口味里面哪个比较火吗？
1: 哎，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些新口味或者是一些趋势吧、
0: 刚才我说的咸味饼干，
1: 这个我其实完全我都不知道，
0: 但是还有一个你肯定会喜欢，因为比较符合你的口味、那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tomato 冰酥。
1: 哎，这个倒我会去点呢，如果在新品当中的话。
0: tomato 冰酥呢就是基本的一个冰酥，它可能是牛奶冰也可能是一般的那个刨冰，
1: 就它的那个底还是在的。
0: 上面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把那个 tomato 煮得很烂，然后捣成糊、然后呢做成像果酱一样的，它就代替那个帕的部分、它给你浇在那个上面。
1: OK、
0: 而且很奇怪呀，就是这样制作了以后呢，它的 tomato 的那种很强烈的味道呢稍微减少了一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而且那种
1: 有
0: 酸和甜的口味当中呢，它可能也加了一些糖分在里边，就这个
1: 调整
0: 甜的非常的甚合我意，就那种感觉。
1: 它其实冰酥要有一定的甜的基础了，
0: 是是，
1: 否则其实会影响到它的味觉。
0: 没有那种番茄的很酸的味道，因为番茄我觉得真的是百搭的一个配菜，你放在火锅里也好吃，你放在方便面里也好吃，
1: 托马托那个锅底就很好吃。
0: 对, 对，现在甚至在
1: 西红柿炒鸡蛋多好吃、
0: 对，在中国还流行在你电饭煲里面煮饭的时候你放一个 tomato，
1: 我现在甚至炒
0: 整只放，
1: 我现在甚至炒菜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你要觉得食材很单调的话，然后你就放哪怕半颗或者是一颗，
0: 对不对？
1: 它那个鲜味就很奇妙，哎，它跟很多食材其实都很融合。
0: 是的，
1: 对，
0: 就
1: 你不会觉得
0: 完全不，
1: 就你不会觉得说，哎，它俩好不搭，就味道还蛮不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喜欢 tomato 的原因吧。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多多尝试一下啊。
0: 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些、
1: 我喜欢呢，
0: 对不对？虽然是原来的一些传统的口味，但是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大个的，整个的，比如说到了夏天，大家都、

0: 吃芒果刨冰，是不是？
1: 哎，这个就是经典口味，
0: 是的，是的。
1: 实在不知道点什么了，就点芒果冰就好了。
0: 以前那个芒果冰上来的时候，就是芒果切成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它是
0: 块状的，像骰子一样的那个，
1: 对，方方的，
0: 铺满了那种，对不对？
1: 方

0: 台北就是容器。
1: OK， 好吧，好吧。然后呢，在这里还要吐槽一下，就是、饼素的价格，就是说从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三四千韩币就能买一个的，刚才我说的
0: 这种一定是一人份吧，就小份吧。
1: 烤冰薯就放在杯子里面的。
0: OK，
1: 再到就是真的不夸张哦，12万。15万、16万、10万
0: 的
1: 就一碗
0: 冰素，啥家庭条件啊？吃10万的冰素，
1: 酒店里边呗，
0: 好，
1: 星级酒店，这是酒店的招牌啊！你想吃你还预约不到呢。
0: 这个世界真的太疯狂了。
1: 没有没有，
0: 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1: 并不是只属于富人，韩国的年轻人也好，大多数的韩国人也好，他的消费理念你还没有 get 到，不是，他们是属于什么？
0: 猎奇的心态，
1: 一次性消费，就是说平时
0: 你敢卖这么贵，我就要去感受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么贵。
1: 那你觉得给自己买一个很贵的包包和吃一碗很贵的饼素，哪个是你负担得起的，可以犒劳自己的？
0: 肯定饼素，因为包动辄几百万。
1: 是几千万
0: 你能买得起？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是。
1: 所以说现在的人呢，他大家都想穿了，就是说我也要对自己好，对自己好，
0: 就是我想花钱的那个冲动。
1: 平时我很省了，平时我很节俭了。
0: 我懂了，口红效应就是这个，就是你想买奢侈品，但是呢你发现通通的成衣啊、高定啊通通都买不起，但是口红你再贵大牌我都能买得起，它了不起、
1: 啊、
0: 1-2百。
1: 别的我吃不起，我一碗刨冰还吃不起，哪怕是
0: 12万、16万，
1: 那我不是每天都这样，但是有特别的。
0: 当然我们没有误导大家哈，但这确实这是一种消费心理。
1: 不是，
0: 大家搜一下口红效应，就是这个意思、
1: 这在韩国已经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觉得平时的努力需要一次性的犒劳，
0: 是
1: 不是
0: 满足了年轻人想要犒赏自己的一种，
1: 不仅是年轻人，就是不、
0: 这种心理，对，
1: 就大家觉得这是应该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也学起来，对，值得的、因为这个瞬间你是不会忘记掉的。
0: 也就是说10万块钱你会觉得说我自己非常善待
1: 我
0: 自己，我
1: 买的不是这个食物本身，
0: 而不是让我自己非常的卑微，说跟这些东西完全觉得 我
1: 买到了自信，我买到了对自己的一种犒劳，一种满足感，
0: 不给自己设限，
1: 甚至呢我买的还有酒店的氛围啊、环境啊、服务啊等等等等，
0: 是不是食物不能只看食物本身了。
1: 对，
0: 对，其实很多
1: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为什么会拍照会纪念一下这些特殊的时间呢、那就是我得到的奖赏，就是我工作努力得到的奖励，是不是、就这个是很值得纪念
0: 的确
1: 对、
0: okay，
1: 所以我觉得一碗饼素呢，其实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里
0: 边，所以它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我很喜欢刚刚李月提到的一点，但是它已经从美食单纯的美食的层面，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的层面，
1: 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口味的变化，
0: 对、
1: 尺寸的变化，价格的变化，还有大家吃它的时候的心态的变化，
0: 包括方式，
1: 方式，我又说到方式，
0: 你说到顺序，
1: 我知道你是怎么说的，
0: 对，你会先吃什么、
1: 不是先吃什么了，我们每次都打架，为什么打架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是吃大家一起分享的饼素的话，那有很多人他们就觉得我要搅匀了再吃
0: 啊，我懂你的意思，
1: 知道了吗？ get 到了吗？
0: 一定有人控制不住要上去过，
1: 对，还有一部分人呢觉得哎呀搅匀了看上去不好看了，要分开吃，对不对？
0: 我属于这种
1: 分开吃，
0: 我觉得完全和开了之后我应该就不会再
1: 去动它，
0: 对它有任何想吃的就冲动了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我绝对是应该让它保留到我最后一口的时候，它都会保留它上桌的时候的样子。
1: 但是有很多人喜欢搅匀了以后才吃，他们觉得这样的味道更好，
0: 就它会对更融合，
1: 他们是讲究口味的、
0: 个人选择吧，
1: 是不是？
0: 所以就是适合一人份，因为自己点自己自己吃自己的
1: 最安全了，
0: 不打架
1: okay，
0: 好，因为冰素没错，大家如果还没有这个夏天还没有吃到的话，赶紧抓紧时间，趁着天还热。OK， 今天分享就到这儿，期待下周给我们更多美食的分享。
1: 下周见。
0: 好了，那说完了馋人的评书之后，也进入歌曲时间哈，让我们大脑休息一下。好，那一首《我以为》送给你，来自品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更靠近一些。好，依旧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聊天，小王发现智恩经常会说我们，也就是武力这个词。智恩，你刚才说我们妈妈要做饭，我还以为是在说我们大家的妈妈呢。
2: 아한국에서는자신의엄마도우리엄마자기집도우리집이렇게많이말해
1: 可是明明是你自己的妈妈呀，为什么要说我们呢？
2: 한국에서는함께한다는느낌을중요하게생각해서그냥자연스럽게우리이렇게많이쓰나
0: 好，没错，对话当中提到了无力엄마，对，也是很多人啊会在翻译的时候，或者是乍一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点迷思跟不解的地方，尤其出现在了翻译的时候，究竟该怎么翻译？直译字面意思，我们妈妈明明咱俩不是一个妈，对不对？好，尤其是呢，刚开始学韩语的好朋友哈，听到这儿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有点奇怪，明明是我的妈妈，或者说呢，说话的人他自己的妈妈，为什么不说我的妈妈，而是要说我们呢？今天咱们就要聊一聊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说无力。好，无力当然原本确实就是对应我们在汉语当中说到的我们，对，毋庸置疑，对不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哈。不过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呢，它的使用范围却比中文当中的我们呢要广得多，也就是它的范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呢，它争议不在什么呢？如何翻译，而是所谓的使用范围。怎么来说呢？我们给大家

举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哈。比如说呢，韩国人经常说的우리집，对，怎么翻译？我家，说话的人讲说他自己家，对，当跟我如果不是一家人的时候，显然说的是他自己的家，对吧？所以你应该翻译成我家。那么우리엄마指的是我妈妈，说话的人哈的角度上来说的我妈妈。那么工作时还经常能够听到우리회사，也就是我们公司。对，这里的我们有可能他和我在的是不是同一个公司，那显然讲的是说话者他自己所在的公司。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奇妙的，让我有一点不解的地方，那就是在夫妻在称呼他的另一半的时候会说우리남편우리아내，哎，没错，来称呼自己的另一半。那是不是你就觉得说，哎，这个该怎么翻译？对，没错，那显然就是说我对象，哎，我家那位哈，是这样翻译的。所以呢，如果按照中文字面意思一个个逐一翻译的话，就奇怪了。是，那么韩国人为什么这么习惯用"无力"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韩语当中的"无力"常常带有一种所谓共同、所属或者是呢亲近关系的感觉。嗯，什么意思呢？你看家、家庭成员、学校、公司等等，是它的成员有多个？是的，它是由呢多个个体所组成的。那所以呢，这里其实就存在一个呢所谓咱们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强调的概念。对，而和呢某个家庭、某个团体或者是呢某个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共同属性。其实也是增加了某种说我们内部关系非常和谐，我们关系很好这样的一种啊亲近的关系哈。因此呢우리집우리학교우리회사这样的表达呢，在韩语当中呢听起来呢就是比较自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说韩国人不能说我的。对，韩语当中也确实是有나의내제这种说法哈。比如说呢，强调某种东西属于自己的时候，你可以说내가방，我的包。对，那正式介绍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对，也可以自谦，在适当的语境时候呢，可以说我的错意。哎，好，那也就是说呢，武力和我的其实呢，并不是说谁去取代谁，谁对应谁的问题哈，更多的呢是要看对象以及呢语境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对不对？好，这是韩语方面。那中文呢，中文当中其实也有我们，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哈一个词，比如说我们学校、我们公司、我们班。所以你一听，那对方说我们班的时候，那他和我是不是在同一个班？有时候是不是的。我俩即便不在同一个班的时候呢，他会说的我们班，显然也不会造成一个误解，说我们俩所在的是同一个班，对不对？其实他还是在讲他所在的那个班级而已。对，那这个点呢是和韩语呢是相似的哈。但是呢，如果要说到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中文通常说我妈妈、我爸爸。再比如说呢，在讲自己对象、另一半的时候呢，会说什么我老公、我老婆这种表达哈。对，这个时候不会出现我们老婆，对不对？这就奇怪了哈。所以这一点是和韩语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呢，真正产生所谓的误会的，往往其实就是无力欧骂、无力阿爸，对，无力男片，对，这些所谓不太一样的地方。好，有意思的是呢，当一个中国人学韩语久了之后哈，哎，你就会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就慢慢的就接受了这种习惯性的说法。对，从一开始觉得一听哎无理有骂觉得有点奇怪，到后来自己也会很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那大概也是学习一门语言很有趣的地方，也说明你的对于这一门语言的掌握也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其实这一点也能够说明，其实语言哈，它不只是说讲话而已，其实它还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在里面哈。没错，好，一个小小的无力不仅是我们的意思，也藏着韩语独特的一种表达习惯的和思维意识。对，同一个我们在中文和韩语的使用方法或者是范围呢不完全一样，是不是很有趣？哎，没错，我们每一期的这也不一样，对，带你去发现的每一个哪怕非常有趣的一个单词。好，我们下期见吧。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

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哲学家保罗田立克的名言
1: 사랑의첫번째의무는경청하는것입니다폴틸리히사랑의첫번째의무는경청하는것입니다폴틸리히
0: 好这句话呢您可以用中文这样说倾听是爱的首要职责倾听是爱的首要职责这个当中啊有一个경청하다倾听啊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사랑의첫번째의무는경청하는것이다好那么倾听是爱的首要职责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又要说再见了没错再次感谢大家呢这一个小时给我们的守候呢和陪伴好那我也只能用一首歌曲作为礼物送给你了对为你送上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陪你进入梦乡好的那让我们相约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PD 新闻大概间隙从呢龙哥였습니다모두成功고세요

这里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由 BFM 90.5釜山广播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言》，我是龙哥。又到了釜山双年展的季节了，没错，釜山双年展呢是顾名思义。每两年在釜山举办一次的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展览，今年的时间呢是从8月29号啊，也就是马上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一直持续至今年的11月1号呢，整个的持续时间呢为65天，将会在位于艺术岛的釜山现代美术馆、位于引导的 Space One G 以及原釜山南高等学校一带呢举行哈，那多个会场。主题方面，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呢叫不和谐的合唱，顾名思义呢就是以声音和身体为媒介，探讨非语言交流以及呢集体团结的意义，并从当代艺术的视角呢全新诠释釜山地区啊丰富多样的声音和历史。在整个的规模方面呢，有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46个团队、49名艺术家呢将参与本届双年展，展出250多件作品。每周一闭馆，这是在观览时间上哈一定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开放时间呢，就是在开放日的上午10点至下午6点，10点至下午6点。此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连接釜山现代美术馆与引导两个展览场地的免费循环接驳巴士呢也将运行，方便哈游客呢和市民呢能够呢自由往来呢多地。那么伴随着秋天的到来呢，双年展也如约呢和大家见面了，不妨啊走进釜山的艺术海洋，尽情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艺术魅力吧。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나를그리는시간, 레즈 태연.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社表示，亚洲规模最大、韩国国内唯一的国际广告节——富山国际营销广告节，于昨日起至明天在海云台一带举行。

0: KLIC 釜山为纪念韩法建交140周年，将于9月20日在釜山音乐厅邀请法国梅斯大东部国家管弦乐团举行演出。釜山市已将正在试点实施清水区域藻类预警制度的三乐和华明水上休闲运动监测点藻类预警关注级别上调至警戒级别，并发布了相应预警。釜山市表示，将于9月3日至5日在海云台区盘如二栋市场举办传统市场促销促进支援活动，以促进消费。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有雨，气温25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中文来对碰，
3: 轻松学语言，
2: 快乐零负担。
3: 韩中对对碰，
2: 一句一句
3: 说得溜，
2: 听得懂。
3: 准备好了吗？
2: 一起
3: 对对碰。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재미있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정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老师。
0: 当当当当，네진쌤모두반갑습니다。
3: 반갑습니다。네지난주우리미용실편했잖아요。그래서오늘은여행중에갑자기필요해질수있는우리약국에서쓸수있는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0: 对，万一呢在旅行的时候呢身体不舒服，那就去要当地的药店去买药。那出门在外最怕的自然就是身体不舒服了哈。这个时候呢走进药店呢说清楚自己哪里不舒服，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也非常重要。中国的药店很多哈，首先呢你得会药房这两个字。或者呢大药房这三个字。当然如果说呢你只会看图的话，那么绿色的大大的一个十字标志特别显眼，找起来一点都不难。
3: 네맞습니다。몸이아프면마음이더급해지는데말이안통하면정말답답하죠。
0: 没错。
3: 네중국은초록색십자가간판이약국표시라서그것만잘기억해두셔도길에서금방찾을수있어요。그래서오늘도욕심내지않고상황마다딱한문장씩총세문장확실하게읽혀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증상말하기약사기그리고복용법물어보기이렇게세가지상황으로나눠서시작을해보도록할게요
0: 네、hey, 没错学会 这三句哈最最实用的表达来让我们开始吧
3: 네좋습니다그럼세문장만내것으로만든다라는마음으로시작을해보도록할게요롱꺼첫번째상황부터우리가보도록할까요
0: 好马上开始了
3: 네약국에들어가면약사님이먼저어디가불편한지물어보시죠이때내증상을한마디로전하는문장을배워볼게요
0: 에이没错走进药店那么店员这个时候呢会先询问你哪里不舒服呀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어디가불편하세요、네哎，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来上这么一句，来，我有点感冒，难不难？不难吧？
3: 不难。
0: 对，
3: 简单。
0: 感冒呢是出门在外真的是最最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哈，头疼、嗓子疼、流鼻涕都可以用这一句话开头。
3: 오늘의첫문장은我有点感冒。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라는표현입니다여기서요디에는조금이라는뜻이라너무심각하지않게부드럽게들리는게포인트죠네여기에딱하나만더알아두면좋은게배가아플때쓰는肚子입니다我肚子不舒服배가좀안좋아요처럼不舒服와함께붙였으면감기말고다른증상에도두루쓸수있어요
0: 에이没错不舒服这三个字真的太万能了对就是哪里不舒服你就在前面加上身体的部位对刚刚说到了肚子不舒服 对再比如说魔力
3: 是的
0: 哎，头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你这么一说店员一下子就明白了
3: 네맞습니다그래서不舒服앞에아픈부위만붙이면되는거군요정말실용적이에요그럼짧은상황을한번그려볼까요龙哥，제가손님이되어볼게요
0: 啊，好的，来，我们练习一下哈。
3: 嗯哼，
0: 好，那

0: 我是店员。
1: 好的。
0: 对，然后呢，我会先
2: 对
0: 询问一下哈，我先张嘴。您好，请问您哪里不舒服？
1: 我有点感冒。이렇게말하면되는거죠
0: 就是这么简单一点都不难对不对
1: 네정말쉽습니다그럼오늘의첫번째문장다함께소리내어연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的跟我们读
1: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
0: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
1: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
0: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我有点感冒
1: 我有点感冒
0: 我有点感冒
1: 我有点感冒。
0: 嗯，没错。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场景了。
1: 네증상을말했으면이제필요한약을달라고요청해야겠죠두번째문장배워보도록할게요
0: 好，说完症状就可以直接说啊，我要买感冒药。
1: 네오늘의두번째문장은我要买感冒药，감기약사려고요라는표현입니다我要买사려고해요뒤에약이름만바꿔넣으면되니까정말편하죠네하나만더알려드리면있어요라고물을때쓰는요메이요인데요요메이요감마우요처럼물어보면더자연스럽고부드러워져요
0: 没错两种表达或者是两种问法我要买感冒药和有没有感冒药两种说法都是最常见的也都不难对如果你不知道药的名字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常见的也可以直接呢说你的症状让店员帮你推荐毕竟啊你也不知道中国的药到底都叫什么比如说有没有治头疼的药
1: 약이름을몰라도증상으로말하면약사님이알아서추천해주시는군요그럼이번에도짧은사항을그려볼게요龙哥，다시약사님이되어주세요
0: 啊，好，来，我们稍微就这个进入表演的这个环节哈，来来来，那我现在是药店的人，工作人员，
1: 是的，
0: 请问你想买点什么？
1: 我要买感冒药。이렇게요
0: 对话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对还没想好就已经结束了是那这个感冒药效果不错很多人买哎，给您一盒哎，什么意思呀这时候其实呢这个药三你们就开始推荐了
1: 对啊
0: 告诉你说这个药不错
1: 是的
0: 你吃它就可以了
1: 네약이름만바꾸면무엇이든살수있으니정말든든하네요그럼두번째문장큰소리로함께연습해볼까요
0: 大声练习一下
1: 감기약사려고요
0: 감기약사려고요
1: 감기약사려고요
0: 감기약사려고요我要买感冒药
1: 我要买感冒药
0: 我要买感冒药
1: 我要买感冒药
0: 哎，好感冒药有一点点拗口哈容易说错多练习一下哈
1: 是的
0: 好第二句我们都学会了是不是很轻松来我们进入第三个场景
1: 네약을샀으면하루에몇번그리고언제먹는지꼭확인해야겠죠
0: 没错
1: 마지막문장배워볼게요
0: 네买到药之后呢这一定要问清楚怎么吃呀你不能随便吃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句话出现了一天吃几次一天吃几次하루에몇번먹어요就这句话哈
1: 对
0: 店员会告诉你比如说一天三次饭后吃那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吃了
1: 네오늘의마지막문장은一天吃几次하루에몇번먹어요라는표현입니다아플때일수록복용법을정확하게아는게중요하니까요네하나만더알아두면饭后는식후饭前은식전이라는뜻입니다그래서饭后吃하면식후에드세요라는대답을들으면바로이해할수있겠죠
0: 네好一天三次饭后吃这种最常见的回答哈没错记住就可以了好如果店员说一次两片哎，那就是한번에두알哎，没错，片就是药片的量词哈，记住这个也很方便的。
1: 네一次两片한번에두알까지알아두면정말완벽한것같아요그럼마지막으로짧은사항을그려볼게요롱거약사님역할부탁드립니다
0: 哎，好，又到了表演时刻了哈。好，来，你的药拿好了。
1: 谢谢。一天吃几次？
0: 一天三次。饭后吃 这样回答是不是完全明白了
1: 네이한마디로안전하게약을챙길수있을것같아요그럼오늘의세번째문장마지막으로함께복습해볼까요
0: 来大声练习一下
1: 하루에몇번먹나요
0: 하루에몇번먹나요
1: 하루에몇번먹어요
0: 하루에몇번먹어요一天吃几次
1: 一天吃几次
0: 一天吃几次
1: 一天吃几次
0: 哎，学会了对不对好那在进入总复习之前哎，再送大家几个小巧的 tips 哈那就首先呢中国很多城市呢都有24小时的药店
1: 哦，
0: 对招牌上会写着一个非常醒目的24小时或者写的24 hour 24 h、对那晚上突然就不舒服的时候也不用慌哈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付款的时候呢想问价格你可以说多少钱、这个不仅在买药的时候哈、你去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可以说多少钱而卖哦好这句话哪哪都能用啊必须得会
1: 네24시간약국팁정말유용한것같아요밤에갑자기아프면제일당황스러운데24시간간판만기억해두면안심이겠네요그리고가격을물을때多少钱얼마예요라는표현은약국뿐아니라어디에도 어디서든지쓸수있는맞는표현이죠네오늘은외울부담없이이두가지는보너스로귀에만담아두셔도좋습니다
0: 好没错重点今天还是这三句话就三句话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1: 네그럼오늘배운세문장마지막으로쭉정리해보도록할게요롱꺼가중국어로해주시면제가한국어로받아볼게요
0: 好第一句店员问你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有点感冒
1: 저감기기운이좀있어요증상을부드럽게전하는첫문장이죠
0: 第二句想买药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要买感冒药
1: 감기약사려고요약이름만바꾸면무엇이든지살수있어요
0: 第三句拿到药以后你可以说一天吃几次
1: 하루에몇번먹어요복용법을확인하는마지막문장까지이세문장이면여행중갑자기아파도당황하지않겠어요
0: 没错那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哈有了这三句话您就安心了好最后一个提醒如果症状比较严重或者说你自己也拿不准到底哪里不舒服那也说不清楚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去医院让医生看一看别硬扛
1: 哦맞습니다증상이심하거나오래가면약국보다병원에가서진료를받는게안전합니다그리고평소드시는약이있다면성분이겹치지않게약사님께꼭알려주세요오늘배운세문장은집에서도여러번소리내어연습해두시면필요할때자연스럽게나올것같습니다
0: 一定要多多练习哦这么实用的句子那这里最后祝大家旅途平安身体健康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吧拜拜 bye bye好接下来进入歌曲时间锦月书送给你来自张子宁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好。
1: 没错，又到了吃的时间了。
0: 是的，
1: 美食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人，哪怕是在非常炎热的状态之下，对，也可以马上就可以，哎，
0: 元气复活，是不是？
1: 是。
0: 但是有一点哦，今天给大家一个小 hint， 如果大家要想就是在外面享受美食的话呢，今天晚上一定要宵夜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的天气预报，接下来都是整天整天的下雨
1: 啊。是，
0: 要下一段时间，所以呢。啊，怕正大概要排队了，是不是？
1: 对，Emoder 已经开始大量囤积各种的这个食材了，要准备滋滋滋一直在摊这个怕正了。OK，
0: 没错。那今天呢，也是湿度比较高的、比较热的一天了。
1: 哎，真的，我也觉得发现今天包括到我上班的时候，已经挺晚的时间了。
0: 是的，
1: 我还觉得外面依旧是那种。热乎乎的感觉啊，黏乎乎的感觉，就完全没有消散。
0: 但是呢，体感温度却是另一回事了，对不对？
1: 觉得闷热。
0: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已经放弃一二气儿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汗出的太多了，所以呢，我就投靠了韩国的另一夏季美食。其实这道美食我早就应该讲了，但是啊，虽迟还是到了，对不对？
1: 哎，虽迟但到，什么呢？
0: 当冰素。
1: 没错，这个是。一冷一热哈，两个极端，这个是陪伴韩国人夏天，或者说是这个整个说夏季美食上来说，让最让韩国人心心念的两个东西了。
0: 对，我是把冰素当饭吃的。韩国的冰素刨冰，它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吃饱肚子，
1: 就它有让人饱腹感的这个食材。在里面
0: 是的，比如说有稻、年糕，各种各样的夹心的、不夹心的，小块的、大块的，扁扁的、长长的，还有呢，会有的会加马卡龙，对不对？
1: 啊，对，
0: 有的会加很大块的水果，
1: 就很扎实。
0: 对，里边还有我还。记得有加过那个 cheesecake 奶酪蛋糕的小块小块的，
1: 哦、
0: 对,
1: cheese, 对
0: 不对？
1: 有，我有吃过
0: 啊。cheese 是 cheese，cheesecake 是 cheesecake 都有过。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挺喜欢的，它是一个咸的 pop 冰酥，
1: 咸口的。
0: 是的，然后咸口的是什么吗？
1: 不会是什么？
0: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你们肯定吃过那种长方形的小麦色的咸味的饼干。
1: 吃过
0: 吧，
1: 对，
0: 这个牌子虽然不能说，但我一形容大家就知道了，是用这个，对，它是中间的是把这个饼干的弄碎了，有一点像提拉米苏一样的那种处理效果，然后一层一层铺开，然后上面呢用这种饼干来点缀。
1: OK，
0: 一开始我就觉得啊，因为是朋友点的嘛，我就觉得哎呀，我是肯定不会吃的，但是我吃了一口以后，我说
1: 也还不错，
0: 拿那么差，是不是？
1: Oh, okay,
0: 是口感是。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它配的是那个牛奶打的冰。现在不是那个冰块也有各种各样的，
1: 普通的这个刨冰而已，
0: 对，它是牛奶冰嘛，所以呢就特别搭这个饼干，感觉就是绝配了，
1: 奶香跟这个饼干，
0: 哇，那个咸香，哇，
1: 对，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1: 所以看来冰素随便这么一说，好像就现在已经
0: 很有画面感，
1: 各种各样的选择哈。对，这就是这个等待着大家去解锁。
0: 你上一款吃的是什么冰酥？
1: 我这个人吧，首先对吃呢，首先就没有那么的有强烈的追求和欲望，
0: 那就是没吃呗。
1: 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就如果我要吃一个东西的话呢，我都会选择它的基础款、基本款
0: 啊。
1: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会选什么了。
0: 我知道了，泡冰酥。
1: 没错，我就会选那种真的是最最最最传统的，就是红豆沙。
0: OK， 那帕冰素呢？红豆冰里边，你觉得哪个部分最好吃？
1: 就红豆本身，我都不会加，像那个像甜甜的那个
0: 炼乳不会
1: 炼乳啊，炼乳。其实我尽量我会控制着自己，我知道其实加炼乳更好吃。就红豆冰，它有豆香，还有呢，那再加上。

0: 这个炼乳的那种奶香再加上甜味嘛，它会增加那种甜的层次，但我会尽量其实都不加，然后包括说基本上我就只会保留冰沙和红豆。
1: 不会吧，你年糕不吃的话你连黄豆粉也不吃吗？
0: 不会，我其实都不，我对这两个的执念一般，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它冰素它本身就应该是
1: 就是红
0: 豆
1: 加
0: 冰，
1: 是不是？
0: 对，我吃到这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1: 那我推荐一个你肯定会喜欢的，Cup 冰素。
0: Cup 冰素是什么？
1: Cup 就是杯子、
0: okay、
1: 以前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去吃刨冰的话，以前都是一大碗一大碗的，
0: 超大份，
1: 对，
0: 一定要几个朋友一起。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因为以前在韩国吃冰素的话，大家的传统的观念就是分享，
0: 尤其是几年前某品牌、你知道吧，就是当时很火，后来其实有开到中国去的那个品牌，甚至有朋友就是来釜山的时候呢也点名说要尝一尝到底是跟中国的一样不一样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它其实它那个价钱一份其实一万多我记得，然后结果上来那个分量真的还挺大的，要不是因为几个人一起分啊，真的我觉得一个人完全不合适点这个一大份。对，
1: 有点像
0: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的那种概念，对吧？
1: 对，就大桶装的那种家庭餐的感觉，
0: 对，超大份。
1: 但是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们吃饼素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吃一个气氛，大家会抢最好吃的部分，就是最先光掉，
0: 也是就大家都拿勺子去挖的时候，
1: 是不是？
0: 那个感觉
1: 更是我的，然后红豆给我剩一点，
0: 就更有氛围感了，
1: 是不是？
0: 那是真的了。
1: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越吃越小份了，为什么会这样？
0: 一起吃的人没那么多了是吗？
1: 不是不是，就是大家会各自点自己喜欢的口味，因为现在的冰素刨冰它的种类真的是很多很多，而且呢
0: okay, 就是种类变多，但是分量可能相对越来越小，
1: 小
0: 量化，小
1: 的话就是一人食嘛，就一个人吃嘛。
0: OK,
1: 那一个人吃的话大家的口味肯定会有不一样的，那就能每个人都不用打架了，都能吃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0: 就不需要兼顾其他人
1: 口味。对呀、
0: 啊、哎，那倒
1: 是
0: 哈，这样更尊重个人选择个人喜好，对不对？
1: 是的，而且现在的 Cup 冰素做的很华丽、很好看，很可爱，
0: 看就很好看。
1: 对，因为在杯子里边你一层一层都能看到、
0: okay、
1: 它不是，
0: 那这时候比较有
1: 一个，不适合你，不适合你。
0: 这时候要有一个透明的 cup, 透明的碗了。
1: 对，我最享受的是什么呢？我最喜欢的那个 M 那个 cup 里边，它的刨冰素是整个韩国里面最有名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呢？因为就很享受那个视觉的享受，知道不知道？
0: 哦、
1: 就一个盛宴，那虽然小小一个 cup, 像一杯咖啡，但是里边有一层一层，你都能看到。
0: okay.
1: 有的地方加的是果酱，有的地方加的是水果，有的地方呢加的是那种奶酪啊、起司啊之类的。
0: Okay.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比较认可或者说比较享受，就是说它有很丰富的颜色，自然也意味着有很多的丰富的食材、
1: 是的，
0: 就食材要很丰富很丰盛，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有那种哇层次感，对吧？
1: 是的，但也你也说的也对，因为现在韩国很多流行词里面都有 home, 这个 home 加 home 就是独自一个人的意思、home bar, home su, 现在呢 home bing su、
0: 一个人吃他冰素是吗？
1: 是的，对、
0: okay、
1: 是不是？
0: 的确是，这种需求真的是非常的普遍，
1: 对，需要独处的时间嘛，这是正常的。
0: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经常呢会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哈，专门去吃刨冰素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没有那么大的执念，反而呢是我会在什么场合呢？就比如说他会有些自助餐，他会提供刨
1: 冰素，
0: 你自己可以自己制自制。就是我吃过的，我吃过的几家还是有的，然后他会有专门一个刨冰的那个制冰的机器，
1: 哦，那很好玩啊，
0: 你自己会接，然后呢像你刚刚说到的炼乳啊，然后呢加各式各样的一些有的没的食材都在旁边，比如说你一定是会有红豆沙，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哈，什么坚果碎啊之类的。
1: 是的，
0: 然后那其实我自己会给我自己调的话呢，其实我就只会去接这个冰沙，之后呢再放一点点这个红豆沙，
1: 哦，
0: 然后就可以。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挺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你会跟朋友一起挑战说你帮我调一个你觉得好吃的，
1: 啊，
0: 或者说你觉得我会喜欢的，
1: 就像吃火锅一样互相做个调料碗，
0: 就 surprise me 那种，然后这个也蛮有趣的，我觉得有时候，
1: 是的，像开盲盒一
0: 样，有时候会吃到就是你自己绝对不会去这么组合，但是会发现哎，解锁了一个挺意外好吃的一个配方。
1: 对啊，因为俗话说别人家的饭更香嘛，是不是？
0: 是，我也只能接受刨冰素是有别人来决定的，那至于我吃什么，那个必须是由我自己来决定。
1: 还有呢，就是说到刨冰素呢，我就想到以前我闹的一个笑话，因为一开

0: 是韩语，就是刚开始学的话，我对那个把庆，就是下面那个子音的部分，我基本上都是忽视它的。所以呢，我点
1: 的
0: 时候呢，我一直说对帕冰薯，人家说你家的饼酥里面有帕吗？我的很多朋友都问我，
1: 葱是吗？
0: 对，啊，它是有一个
1: 帕，底下有一个对。嗯，是，哎，这个就是
0: 特的把庆，
1: 韩语的这个一定要发准确啊。
0: 对，因为我也有在饭店里边明明点了冷面，但是一母给我拿来的都是那个方便面泡面，好几次好几次，就我对自己的发音就是那个时候
1: 没有说清楚，
0: 对，
1: 听错了。
0: 那个时候我对学习韩语是一点热情都没有，但是因为好吃的，就为了吃上一口。我想要的美食
1: 能够准确点餐。
0: 对，我的韩语其实就是从食物的名称开始学的。
1: 我觉得至少要找到了一个学习的动力了。
0: 对，因为一开始很多韩语的发音哦，真的我吐槽一下啊，就是
1: 很难。
0: copy 和 copy 差不多。然后那个 curry rice 一开始我说你们那么恶心吃 curry rice， 他说那个是卡嘞，卡嘞和卡嘞是不一样的，就我的发音很糟糕，你知道吗？哦。对，我去饭店里面点西雷吉古，我会说斯雷吉古，所以就是这个真是，
1: 这不是发音的问题，我觉得是你这个单词
0: 不尊重了，
1: 你这个词你根本就没记住，是。
0: 所以我现在痛下就是决心，一定要把韩语至少是食物的名字要好好研究一下。
1: 为了一口吃的，也是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啊！
0: 一定要努力啊！这口吃的可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了，对不对？
1: 那倒确实，民以食为天哈。好，没错，夏天，韩国人的夏天怎么能少了冰素？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吃到冰素？或者说，没有冰素的夏天究竟为什么是残缺的呢？
0: 首先韩国人吃东西他非常有季节性，就是说这个东西没吃你等于这个季节没过
1: 啊，有这种理念，
0: 有没有？
1: 甚至因为这个，所以其实会上升到一种所谓的文化的层面。
0: 是的，
1: 已经不是食物本身了，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你到了夏天，你要是不吃碗冷面，不来碗饼酥，你这个夏天就等于白过了，是不是？
1: Okay，
0: 还有呢，就是
1: 少不了。
0: 对呀，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韩国呢，其实咖啡文化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有名吧？
1: 那当时
0: 对，
1: 倒是咖啡厅的这个大街小巷遍地都是。
0: 对，对，然后大家去稍微用心一点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了，就是不说全部吧，但至少80%，只要是有咖啡店的地方，它到了夏季就会推出冰素。
1: 咖啡店的夏季冰，
0: 不管是大品牌还是个人的一个人的小店，
1: 对，
0: 个人店，
1: 因为其实你会看到有那个
0: poster 在那里，
1: 对，
0: 画着
1: 海报，
0: 好看，好诱人的，
1: 现实，
0: 对
1: 对，然后就拍得非常漂亮，
0: 对，就你看到咖啡店，你就会想到这里也能吃到冰酥。
1: 我是有看过哈，但是我从来不会点，
0: 没有去点，
1: 真的，
0: 是不是，
1: 确实有这么回事儿，也说明是它有季节性的一个号召力。
0: 是啊，
1: 对
0: 啊，然后呢，饼酥的话，你不觉得它很好看吗？现在年轻人大家喜欢，
1: 是，
0: 不要说年轻人了，
1: 赏心悦目哈。
0: 不管年纪，不管性别，反正所有的人大家都喜欢，就是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上传到自己的 SNS 上面，是
1: 不
0: 是？不
1: 仅好吃，也要好看。
0: 对呀，但是饼酥的颜值，我觉得在食物中算是 top 级别的吧，对不对？
1: 别的食物如果说呢，可能拍起来可能就没有像饼酥，就是。第一有像你说的各种食材，它有不一样的颜色，它就会很
0: 缤纷。饼酥怎么拍都好看，真的，侧面
1: 拍、
0: 上面拍、正面拍、反面拍都好看。
1: 因为冰的那种晶莹剔透，那种对光的那种折射、那种反射，再加上容器，像你说到的用到透明的这种容器，本身其实就很容易有这种氛围感。
0: 就是让我们的脑中产生很多多巴胺，对不对？
1: 你拍到了一个哇，这么好看，你就会想要发出去，对不对？
0: 是，没错。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吧，其实在韩国吃到的饼酥还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比如说，你知道最近新出来的口味里面哪个比较火吗？
1: 哎，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些新口味或者是一些趋势吧。
0: 刚才我说的咸味饼干，
1: 这个我其实完全我都不知道。
0: 但是还有一个你肯定会喜欢，因为比较符合你的口味，那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tomato 冰酥。
1: 哎，这个倒我会去点呢。如果在新品当中的话
0: ，tomato 冰酥呢，就是基本的一个冰酥，它可能是牛奶冰，也可能是一般的那个刨冰。
1: 就它的那个底还是
0: 在的。下面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把那个 tomato 煮得很烂，然后捣成糊，然后呢做成像果酱一样的，它就代替那个帕的部分，它给你浇在那个上面。
1: OK，
0: 而且很奇怪呀，就是 这样制作了。

0: 以后呢，它的 tomato 的那种很强烈的味道呢，稍微减少了一点。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而且那种
1: 有
0: 酸和甜的口味当中呢，它可能也加了一些糖分在里边，就这个
1: 调整
0: 甜的非常的甚合我意，就那种感觉。
1: 它其实冰组又有一定的甜的基础了，否则其实会影响到它的味觉。
0: 它没有那种番茄的很酸的味道，因为番茄我觉得真的是百搭的一个配菜，你放在火锅里也好吃，你放在方便面里也好吃，
1: 通常那个锅底都很好吃。
0: 对, 对，现在甚至在
1: 西红柿炒鸡蛋多好吃、啊、
0: 对，在中国还流行在你电饭煲里面煮饭的时候你放一个 tomato，
1: 我现在
0: 整只放，
1: 我现在甚至炒菜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你要觉得食材很单调的话，然后你就放哪怕半颗或者是一颗
0: 西红柿，对不对，
1: 它那个鲜味就很奇妙，它跟很多食材其实都很融合。
0: 是的，
1: 对，
0: 就
1: 你不会觉得
0: 完全不一
1: 样，就你不会觉得说哎，它俩好不搭，这味道还蛮不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喜欢 tomato 的原因吧。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多多尝试一下啊。
0: 是的，然后呢还有一些
1: 我喜欢呢，
0: 对不对，虽然是原来的一些传统的口味，但是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大个的，整个的，比如说到了夏天大家都吃芒果刨冰、是不是，
1: 哎，这个就是经典口味。
0: 是的，
1: 好像
0: 是的，
1: 实在不知道点什么了，就点芒果冰就好了。
0: 以前那个芒果冰上来的时候就是芒果切成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它是
0: 像骰子一样的那种、个、
1: 方方的
0: 铺满了那种，对不对，
1: 方块。
0: 但是现在流行什么你知道吗，
1: 做成果酱，
0: 没有，它是一整只，就半只半只，就给人家盖在那里。然后如果是你点的是梅隆，是蜜瓜的，它会给你半只蜜瓜这样扣在那里。
1: 我觉得直接就用半只蜜瓜做容器得了，我觉得也不错哦。
0: 是，
1: 你
0: 有
1: 没有觉得？
0: 有。
1: 对，你一边
0: 感觉就
1: 咬一边就吃到它本人。
0: 是，感觉就这个水果巨大化。
1: 它本身就是容器。
0: OK， 好吧，好吧。然后呢，在这里还要吐槽一下，就是饼素的价格，就是说从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三四千韩币就能买一个的。刚才我说的
1: 这种一定是一人份吧，就小份吧。
0: 烤饼素就放在杯子里面。
1: OK，
0: 再到就是真的不夸张哦，12万、15万、16万，
1: 10万的
0: 就一碗
1: 饼素，啥家庭条件啊，吃10万的饼素？
0: 酒店里边呗，
1: 好，
0: 星级酒店，这是酒店的招牌啊！你想吃你还预约不到呢。
1: 这个世界真的太疯狂了。
0: 没有没有，
1: 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并不是只属于富人，韩国的年轻人也好，大多数的韩国人也好，他的消费理念你还没有 get 到，不是，他们是属于什么、
1: 猎奇的心态，
0: 一次性消费，就是说平时
1: 你敢卖这么贵，我就要去感受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么贵。
0: 那你觉得给自己买一个很贵的包包和吃一碗很贵的饼素，哪个是你负担得起的，可以犒劳自己的？
1: 肯定饼素，因为包动辄几百万、
0: 是不是几千万，
1: 你能买得起？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是。
0: 所以说现在的人呢，大家都想穿了，
1: 是
0: 就是说我也要对自己好，对自己好。
1: 我想花钱的那个冲动，
0: 平时我很省了，平时我很节俭了。
1: 我懂了，口红效应就是这个。就你想买奢侈品，但是呢你发现通通的成衣啊、高定啊通通都买不起，但是口红你再贵大牌我都能买得起，太了不起、
0: 啊、
1: 200。
0: 别的我吃不起，我一碗刨冰还吃不起，哪怕是12万16万，那我不是每天都这样，但是有特别的。
1: 当然我们没有误导大家哈，但这确实这是一种消费心理。
0: 不是，
1: 大家搜一下口红效应，就是这个意思、
0: 这在韩国已经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觉得平时的努力需要一次性的犒劳，
1: 是
0: 不是
1: 满足了年轻人想要犒赏自己的，
0: 不仅是年轻人，就是不
1: 这种心理，对，
0: 就大家觉得这是应该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也学起来，对，值得的，因为这个瞬间你是不会忘记掉。
1: 也就是说，10万块钱，你会觉得说我自己非常善待
0: 我
1: 自己。我
0: 买的不是这个食物本身，
1: 而不是让我自己非常的卑微，说跟这些东西完全觉得
0: 我
1: 自己没有
0: 自信，我买到了对自己的一种犒劳，一种满足感，
1: 不对自己设限。
0: 甚至呢，我买的还有酒店的氛围啊、环境啊、服务啊等等等等，
1: 是
0: 不是？
1: 食物不仅不能只看食物本身了，对，
0: 对，
1: 其实很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为什么会拍照，会纪念下这些特殊的时间呢？那就是我得到的奖赏，就是我工作努力得到的奖励，是不是？就这个是很值得纪念
1: 的
0: 对。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一碗饼素呢，其实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里
1: 面，所以它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我很喜欢刚刚李月提到的一点，但是它已经从美食单纯的美食的层面，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的层面，
0: 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口味的变化，
1: 对，
0: 尺寸的变化。

0: 啊，价格的变化，还有大家吃它的时候的心态的变化，
1: 包括方式，哎，
0: 方式，我要说到方式，
1: 你说到顺序，
0: 我知道你是怎么说的，
1: 对，你会先吃什么？
0: 不是先吃什么了，我们每次都打架，为什么打架？你知道吗？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我绝对是应该让他保留到我最后一口的时候，他都会保留他上桌的时候的样子。
0: 但是有很多人喜欢搅匀了以后才吃，他们觉得这样的味道更好，
1: 就他会对更融合，
0: 他们是讲究口味的，
1: 个人选择吧，
0: 是不
1: 是？所以就
0: 是
1: 适合一人份，一人自己点自己自己吃自己的
0: 最安全了，是
1: 不
0: 是？不
1: 打架。 okay, 好，因为冰素没错，大家如果还没有这个夏天还没有吃到的话，赶紧抓紧时间，趁着天还热。 OK, 今天分享就到这儿，期待下周给我们更多美食的分享，
0: 下周见。
1: 好了，那说完了馋人的评书之后，也进入歌曲时间哈，让我们大脑休息一下。好，那一首《我以为》送给你，来自品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点，更靠近一些。好，依旧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李智恩在聊天，小王发现智恩经常会说我们，也就是武力这个词。智恩，你刚才说我们妈妈要做饭，我还以为是在说我们大家的妈妈呢。
2: 아한국에서는자신의엄마도우리엄마자기집도우리집이렇게많이말해
1: 可是明明是你自己的妈妈呀，为什么要说我们呢？
2: 한국에서는함께한다는느낌을

0: 중요하게 생각해서 그냥 자연스럽게 우리 이렇게 많이 쓰나?
1: 好，没错，对话当中提到了우리엄마，对，也是很多人啊会在翻译的时候，或者是乍一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点迷思跟不解的地方，尤其出现在了翻译的时候，究竟该怎么翻译？直译字面意思，我们妈妈明明咱俩不是一个妈，对不对？好，尤其是呢，刚开始学韩语的好朋友啊，听到这儿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有点奇怪，明明是我的妈妈，或者说呢，说话的人他自己的妈妈，为什么不说我的妈妈，而是要说我们呢？今天咱们就要聊一聊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说우리。好，우리当然原本确实就是对应我们在汉语当中说到的我们。对，毋庸置疑，对不对？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哈。不过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呢，它的使用范围却比中文当中的我们呢要广得多，也就是它的范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呢，它争议不在什么呢？如何翻译，而是所谓的使用范围。怎么来说呢？我们给大家举举例子，你就明白了哈。比如说呢，韩国人经常说的"우리집"，对，怎么翻译？我家，说话的人讲说他自己家。对，当跟我如果我们不是一家人的时候，显然说的是他自己的家，对吧？所以你应该翻译成我家。那么우리엄마指的是我妈妈，说话的人哈、的角度上来说的我妈妈。那么工作时还经常能够听到우리회사，也就是我们公司。对，这里的我们有可能他和我在的是不是同一个公司，那显然讲的是说话者他自己所在的公司。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奇妙的、让我有一点不解的地方，那就是在夫妻在称呼他的另一半的时候会说우리남편우리아내，哎，没错，来称呼自己的另一半，那是不是你就觉得说，哎，这个该怎么翻译？对，没错，那显然就是说我对象，哎，我家那位哈、是这样翻译的。所以呢，如果按照中文字面意思一个个逐一翻译的话就奇怪了。是，那么韩国人为什么这么习惯用"无力"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韩语当中的"无力"常常带有一种所谓共同所属或者是呢亲近关系的感觉。什么意思呢？你看家、家庭成员、学校、公司等等，是它的成员有多个？是的，它是由呢多个个体所组成的。那所以呢，这里其实就存在一个呢，所谓咱们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强调的概念，对。而和呢某个家庭、某个团体，或者是呢某个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共同属性。其实也是增加了某种说我们内部关系非常和谐，我们关系很好这样的一种啊亲近的关系哈。因此呢，우리집、우리학교、우리회사这样的表达呢，在韩语当中呢听起来呢就是比较自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说韩国人不能说我的，对，韩语当中也确实是有나의、내、제这种说法哈。比如说呢，强调某种东西属于自己的时候，你可以说내가방，我的包。对，那正式介绍自己的意见的时候呢，对，也可以自谦，在适当的语境时候呢，可以说我的，所以，哎，好，那也就是说呢，우리和我的其实呢，并不是说谁去取代谁，谁对应谁的问题哈，更多的呢是要看对象以及呢语境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对不对？好，这是韩语方面。那中文呢？中文当中其实也有我们，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哈一个词，比如说我们学校、我们公司、我们班。所以你一听，那对方说我们班的时候，那他和我是不是在同一个班？有时候是不是的。我俩即便不在同一个班的时候呢，他会说的我们班，显然也不会造成一个误解，说我们俩所在的是同一个班，对不对？其实他还是在讲他所在的那个班级而已。对，那这个点呢是和韩语呢是相似的哈。但是呢，如果要说到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中文通常说我妈妈、我爸爸。再比如说呢，在讲自己对象、另一半的时候呢，会说什么我老公、我老婆这种表达哈。对，这个时候不会出现我们老婆，对不对？这就奇怪了哈。所以这一点是和韩语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对于中国人而言呢，真正产生所谓的误会的，往往其实就是우리엄마、우리아빠，对，우리남편，对，这些所谓不太一样的地方。好，有意思的是呢，当一个中国人

学韩语久了之后哈，哎，你就会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就慢慢的就接受了这种习惯性的说法。对，从一开始觉得一听，哎，无理有骂，觉得有点奇怪，到后来自己也会很自然而然的脱出，对，脱口而出，那大概也是学习一门语言很有趣的地方，也说明你的对于这一门语言的掌握也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其实这一点也能够说明，其实语言哈，它不只是说讲话而已，其实它还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在里面哈。没错，好，一个小小的无力，不仅是我们的意思，也藏着韩语独特的一种表达习惯的和思维意识。对，同一个我们在中文和韩语的使用方法或者是范围呢不完全一样，是不是很有趣？哎，没错，我们每一期的这也不一样，对于带你去发现的每一个哪怕非常有趣的一个单词。好，我们下期见吧。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 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哲学家保罗·田立克的名言。
1: 사랑의첫번째의무는경청하는것입니다폴틸리히사랑의첫번째의무는경청하는것입니다폴틸리히
0: 好，这句话呢，您可以用中文这样说：倾听是爱的首要职责。倾听是爱的首要职责。这个当中啊，有一个경청하다，倾听啊。好，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사랑의첫번째의무는경청하는것이다。好，那么倾听是爱的首要职责，你学会了吗？我来公布。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又要说再见了，没错，再次感谢大家呢这一个小时给我们的守候呢和陪伴。好，那我也只能用一首歌曲作为礼物送给你了，对，为你送上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陪你进入梦乡。好的，那让我们相约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PD 新闻大概间隙从呢龙哥였습니다，모두成功，고생하세요。